0: 这个打进球杆上。
1: 对。
0: Union Integrity Mass Red 5 Golf Romeo 259 5DR259。
1: 你是
0: 不要出去的吗？你应该去的。